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频道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我们的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来聊早起跑步应该注意三点。早起跑步是一个很好的健身习惯，能提神醒脑，增强体质，促进代谢。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三点。第一个，切忌空腹剧烈快跑啊，因为快跑的话啊，会消耗人体内的这个血糖。然后呢，最好早起小口喝温水，这个稀释血液，补充水分，以慢跑快走为主，避免头晕心慌，体力透支。第二呢，跑前一定要简单热身，因为经过一天一晚上的这个睡眠呢，身体关节啊、肌肉啊什么都还绷得很紧，所以呢，热身三分钟呢，对身体慢慢苏醒，再进入起跑这种方式比较好。第三呢，注意保暖和把控运动量，早上跑步要穿好长袖的衣服，避免着凉。然后呢，也不能超量，要量力而行，科学晨跑，既能锻炼。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